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贝多芬一生共创作了12部钢琴三重奏，体验给他自己的学生鲁道夫大公的这一部钢 B 大调第7钢琴三重奏大公就可以说最为出色了。1814年贝多芬还亲自参加了作品的首演，弹奏钢琴部分亦是他最后一次以钢琴家身份公开演出。而舒伯特的室乐作品亦都受到贝多芬的影响和启发，他的鑽如五重奏加入了低音大提琴，令到钢琴能够从和声固定功能中解放，增添明亮的光泽。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加上钢琴家姜波强和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刘二梅演奏这两部大作了。这场名叫《公爵的晚餐》的演出，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啱欣赏过是德布西的五首波特莱尔的诗，带来音乐的有男中音马尔特曼和钢琴家马田尼奥。
1: Pianist Malcolm Martineau along with baritone Christopher Maltman with the Cinq Poèmes de Baudelaire of French composer Claude Debussy.
2: 音樂吸引你的是什麼呢？是演奏者賞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變的色彩，是輕鬆自在的步伐，還是牽動你內心共鳴的親密感？一時之選，由我馬盈盈為你揀來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處，值得你細心聆聽。每日下午1:15，第4台為你帶來一時之選。

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贤影，咁我哋咧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今日拣嚟咗一套苏联音乐嘅，系哈察都亮嘅芭蕾音乐，叫做斯巴旦克斯。呢一出芭蕾舞剧嘅故事咧，就系讲到主角斯巴达克斯带领被逼做奴隶嘅族人起嚟反抗罗马人。我哋阵间咧听下其中一个片段，叫做艾哲拿和酒神节。呢一段咧系取自罗马将军嘅庄园里面嘅宴会音乐噶。咁阵间咧就由华沙利佩特年高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啦。咁跟住咧，想同你听一套钢琴作品，系拉威尔嘅小奏鸣曲啊。拉威尔经常被人视为系印象主义嘅作曲家，钢琴曲《水之嬉戏》同《镜子》都系呢方面嘅代表作啦。咁但系我哋阵间会听到嘅小奏鸣曲，展现咗另一面嘅拉威尔，预示咗新古典主义嘅特色噶。咁阵间咧会交俾萨马尤弹奏。至于而家咧，先听一套挪威作品啦，就系格里格嘅《牧羊女》编号67。《牧羊女》系联篇歌曲嚟嘅，格里格系由挪威作家金伯格嘅诗集取材噶。而嗰套诗集就系写到一位能够见到鬼怪嘅少女，佢嘅爱情遭遇。我哋而家咧就听下联篇歌曲入边嘅第六首，叫做《儿童之舞》，可以喺钢琴部分听到少女蹦蹦跳跳嘅步伐啦。交俾女高音戴域新，仲有钢琴家安斯涅斯。

揀嚟兩首迷人嘅二十世紀作品，但係就各有獨特嘅風格嘅。呢首咧係當代嘅愛沙尼亞音樂啊，係帕特嘅《鏡中鏡》。帕特喺1977年嘅時候咧發展出中明作曲法，《鏡中鏡》就係之後嗰年寫成噶啦。呢首樂曲咧主要由兩個線條構成，一個係平穩流動嘅琶音三和弦，另一個咧就係步伐更慢嘅音階。音樂咧有啲孤寂嘅氣氛啊，亦都好似以寧靜嘅心境凝視永恆。咁阵间咧，我哋交俾米高哥连斯吹奏单簧管啊，仲有麦可尔弹奏钢琴。然后会有一首法国音乐嘅，作曲家系伊伯尔。伊伯尔嘅作品咧以敏锐见称嘅，佢对管弦乐嘅音色亦都系好讲究啊。而我哋阵间会听嘅，亦都就系佢嘅管弦乐嘅创作啦，就系长笛协奏曲。呢首乐曲系1934年首演以嚟啦，一直被视为演奏难度好高嘅长笛作品嘅，特别系第三个乐章《孩约的快板》啊，长笛独奏充满动感，仲要同乐团抗衡啊！咁阵间就会由贝沙利担任长笛独奏，为我哋带嚟第三个乐章。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一首比较简单嘅音乐啊，系舒伯特嘅六首音乐瞬间编号 D780，里面最为活泼快速嘅 F 小调第五首，带俾你手风琴嘅版本啊，由喻喜美刚演奏。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5月28号啦，我哋翻到1787年，当你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告士威道往北角方向近中央图书馆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隔田村。锦田公路近东汇路有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往横台山方向嘅龙尾喺锦田邮政局、锦田绕道近锦庆路，往元朗市中心方向嘅龙尾喺八乡消防局。屯門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三圣龙富路近散石湾路。元朗公路往屯門方向近博爱医院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新田公路近米埔新村。粉岭公路往大埔方向马会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嘉诚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客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慢车，到时打到西行龙尾电信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道下行车多，车龙过咗隧道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下行慢车龙尾科达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彩云商场慢车，龙尾牛池湾街市。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5月28日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一位著名嘅音乐家一齐倾下偈。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啦！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一位咧，而家住喺加拿大非常之著名嘅华人作曲家，就系黄安伦老师一齐倾下偈啦。黄老师你好啊！
4: 诶，你好，你好，好耐冇见，都非常想念啊！
2: 系啊，系啊，都好开心啦！见到咧，你喺音乐厅上边咧都非常之活跃啊，因为嚟紧咧就好近期啦，咁就会有两场你嘅演出啦。咁但系其实咧，成日喺香港咧都会有你嘅作品嘅演奏嘅。我想问一下咧，其实香港咧俾你一个点样嘅感情或者系感觉咧？
4: 我同香港嘅渊源咧就非常之长嘅，长到咩地步咧？
2: 嗯，
4: 有幅相，呢幅相系1934年。吓，咁呢个即系香港写乐团嘅创办者咧，叫黄永熙，好出名嘅。
2: 系系系。
4: 嗰幅相系佢19岁喺中华圣乐团一个乐队，佢系19岁。
2: 嗯，
4: 我爹哋系格伦啊，我爹哋17岁。我的外父呢，未来的外父呢又是17岁。咁王庆熙呢就大哥哥呢带着佢哋两个一起参与咗建立中华圣乐团嘅工作。后来大陆呢有咗好大嘅变化。咁王庆熙就带住成班嘅上海圣乐团嚟到香港。咁就用呢个为基础呢就建立咗香港圣乐团。所以我先講你1934年啦，然後呢，所以因為佢同我爸爸嘅咁親密嘅關係，喺1987年佢就做咗兩件事，都非常重要嘅。第一件事呢，就係我喺多倫多寫咗一個我最大型嘅聖樂合唱，叫做詩篇22。因為我哋嗰陣時，你知道喺多倫多咧，各地嘅華人都有，唔淨止個廣東人咧，仲有福州人，仲有北京人，仲有東南亞嘅，仲有土生嗰啲加拿大土生者，佢只識英文嘅。咁大家要請我寫，我究竟用咩語言咧？所以即係我決定直情用英文啦。咁大家都識唱啦。所以咧，呢個詩篇22篇係中國最大型嘅合唱作品。
2: 嗯嗯。
4: 1.5小時咁長， 演出就等佢就请佢嘅老搭档，佢嘅老友记王菲立，系中央音乐院嘅指挥系主任，
2: 系
4: 佢哋老朋友啦，请佢嚟指佢嘅仔嘅呢个作品，系咁样嘅。咁呢次演出如此嘅成功，嗱嗱声，1988年咧，佢就喺香港再请我爸爸。
2: 嗯，
4: 嚟到香港指挥香港圣乐团，又系呢个作品。
2: 其实阿黄老师咧，今次咧亦都翻嚟系同香港圣乐团有合作嘅。头先亦都讲到啦，你同佢哋咧有好深厚嘅渊源啦，由你嘅白夜开始啦。嗱，今次咧呢首作品咧叫做《以赛亚的启示》，咁系佢哋委约嘅，庆祝佢哋嘅团庆嘅。咁入边咧就讲到咧系一个战争中嘅祈祷与警醒，呢个作为核心啦。用于系而家呢一个时代嘅战争，定系讲紧系古老嘅时候嘅战争？嗰、那个谂法系点啊？
4: 以赛亚咧，直情喺耶稣诞生即之前1000年嘅咁样一个犹太嘅咁一个先见者啦。
2: 嗯。
4: 但系佢要地，佢呢个以赛亚咧，系旧约圣经已经讲到以后世界末日到嗰阵时嗰啲。即是人同人的天性那些罪恶啊，造成这个和平很难达到。但是呢，他又指出来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两点就感动了我，所以我准备在这个以赛亚这一章圣经呢集出来的经句来作词。
2: 嗯。
4: 主要就是讲这两件事，这个世界真是大乱，乱到无离晒谱。
2: 嗯。
4: 我们中国可以和平都是以前。我哋嗰啲先輩打仗賺出嚟，俾我哋賺到時間咧。除咗中國，到處都喺度打仗，呢個就係我哋面對嘅世界。以賽亞呢部書咧，所以呢個歌詞一上嚟就話：天啊，你要聽！地啊，你要聽！我生兒育女，但係你哋咁樣嚟背叛我，即刻以賽亞就鬧，田地荒芜曬，咩屋房屋冇曬。就是真係人嘅罪，你哋唔認識到你而家嘅真神，和平嘅真神。
2: 嗯，
4: 你等住佢死啦。所以弊啦，弊啦。其實可以係我哋今日我哋大家都經歷嘅呢個時代呢、這個縮影。但係咧，如果有咗真神，我哋咩困難都會渡過去嘅。呢、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咧，直情耶穌誕生前嘅1000年，佢已經係。预言用最平和的话，一个婴儿将为我们而生。

0: 可以话系音乐厅上面用噶啦，但系喺教堂用嘅诗歌咧，嗰、那个功能性咧亦都系好唔同。咁我想问一下咧，请教一下你点样喺圣堂嘅诗歌一啲小巧啲嘅作品上边，亦都展现嗰个当代作品嘅特色啦。
1: 其实呢个合唱团咧人唔再多，系咪？
0: 嗯。
1: 关键系你用唔用你嘅心灵嚟歌颂呢个真诚，嚟歌颂我哋追求嘅和平。所以你只要真诚人，真系唔使一定系三四百人喺度哇哇声咁样，你十几个人都可以唱得好感动嘅。
0: 嗯。
1: 所以我同呢次圣公会合作咧，都系差唔多咁多人啦，几十人啫。
0: 嗯。
1: 但系我知道听讲，哇！大家话俾我听，大家好用薄力喺度练紧，咁我都好感动啦。
0: 咁好期待啦！咁香港圣乐团嘅以赛亚的启示咧，就系好快啊，星期日5月31日嘅晚上8点喺大会堂嘅音乐厅啦。咁如果想欣赏到你嘅生命的赞歌咧，就6月6日星期六，圣公会圣保罗堂。系啦，系中环纪念拿利一号嗰度咧，就可以欣赏到哇！你唔同面向嘅咁多类型唔同嘅作品，
1: 我仲有一个感觉，我自己同你分享下。
0: 好啊，
1: 就虽然我呢次同香港圣乐团有一次咁大型合作，但系咧嗰咁样啲音乐，特别唱用圣经嚟唱出世界真理，喺呢个世界上嘅中国人嘅地方，只有香港可以做到噃。
0: 嗯。
1: 将香港真系一个宝地，俾我哋中国，俾我哋嘅恩赐嚟嘅。唔管你几百人，大家都落嚟唱，你可以放心嘅唱。所以我觉得好感恩。

今晚8点嘅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索奇耶夫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系喺2026年1月17日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索奇耶夫将会指挥一场充满灵感嘅马勒第六交响曲演出。交响曲被后世称为悲剧嘅作品，系一部深刻而悲观嘅对命运挣扎与人性嘅探究。作曲期间嘅1903至04年，却系相对快乐嘅日子，似乎预示住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应有嘅痛苦、恶魔势力，以及三次或者系两次巨大命运之锤带嚟嘅最终毁灭。今场单曲演出，剧力万钧，不容错过。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92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You heard the third movement from Shostakovich's Viola Sonata, Opus 147, with Ada Meinich on the viola and Vladimir Ashkenazy on the piano.
1: 1966年嘅今日，肖斯达高维是最后一次咧以钢琴家嘅身份去演出，因为冇几耐之后咧，佢就心脏病发啦。我哋欣赏过系肖斯达高维是嘅中提琴奏鸣曲作品147当中嘅第三乐章，中提琴家麦尼克联同钢琴家亚殊坚纳世演出过嘅。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国荣，听日再同你一乐支持谱写古典日志，一乐志再见啦。拜拜。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以热闹来为我们打开序幕。讲的就是柯普兰的创作，是他的牧区竞技。我们会听到两个音乐片段，分别是牛仔假日和乡村聚会。为我们导航的有伯根斯坦所领导的纽约爱乐。

他们是由巴根斯坦所带领的纽约爱乐乐团，刚才和我们游历的是一串的牧区竞技，分别看过的是牛仔假日和乡村聚会。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由美国的音乐世界去到法国，欣赏下德布西的创作，是他的两首阿拉伯风。听到的有竖琴演奏家迪梅斯特的演绎。

他是竖琴演奏家迪梅斯特，刚才为我们送上的有德布西的第一和第二首的阿拉伯风。海顿的 G 大调第94交响曲，一个别名叫做惊愕，当中的第二乐章就是带给人们这种惊愕的感觉。为什么这样说？不如我们先听一下苏提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先感受一下。

0: 苏提爵士刚才带领的是伦敦爱乐乐团，演绎过的有海顿的 G 大调第94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这首的经乐交响曲写的时候就是要令到在场的观众有些出其不意，有些惊惊的感觉。不知道刚才的演奏有没有带给你这个效果呢？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如果刚才的作品真是吓到你有少少心肝勃勃跳的话，带回这一首乐曲舒缓一下你的情绪。有鲍罗丁四重奏演绎鲍罗丁的 D 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的夜曲。

非常之优美嘅作品，柴可夫斯基嚟自佢嘅第一弦乐四重奏当中嘅《如歌的行板》。听过啦，有伦敦新交响乐团嘅演绎之后啦，亦都将我哋今晚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咁多唔同类型嘅创作。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港岛及九龙区域高级组。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索奇耶夫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系喺2026年1月17日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索奇耶夫将会指挥一场充满灵感嘅马勒第六交响曲演出。交响曲被后世称为悲剧嘅作品，系一部深刻而悲观嘅对命运挣扎与人性嘅探究。作曲期间嘅1903至04年，却系相对快乐嘅日子，似乎预示住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应有嘅痛苦、恶魔势力，以及三次或者系两次巨大命运之锤带嚟嘅最终毁灭。今场单曲演出，剧烈万钧，不容错过。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开始今晚的音乐，第一首的作品就是肖邦的夜曲，作品27的第一首。大家可能听惯一个钢琴版本，今天揀来的就是一个小提琴和钢琴的版本了。改编的就一阵间为我们演奏小提琴的柏舒荷达。柏舒荷达是1900年出生，他是捷克的小提琴家，小时候就跟爸爸学小提琴，13岁就举办个人的演奏会，19岁的时候就去意大利发展，后来就认识了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这位指挥家非常之欣赏他，还协助他在意大利演出，非常之成功。后来他都在南美洲和美国演出，去到1950年，就是50岁的时候，就在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担任教授。我们欣赏一下他联同钢琴家加夫演出肖邦这一首夜曲，作品27的第一首。

小提琴家柏舒荷达联同钢琴家加夫演奏过的就是肖邦的夜曲作品27的第一首，改编的就是柏舒荷达。尼亚新斯基是乌克兰的作曲家，他在1895年出生，18岁就在基辅大学学法律，后来就在基辅音乐学校和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他创立了乌克兰当代音乐协会，他的作品亦都融合了很多乌克兰的民歌。他写过五首交响曲，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 C 大调第五首交响曲作品67了。这一首作品又叫做斯拉夫，音乐渗入了东正教的圣咏。一阵会由

古查指挥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演绎过李亚新斯基的第五交响曲作品67的最后一个乐章。巴克的六首大提琴组曲现在就非常之出名了，不少的大提琴演奏家都演奏过的。今天欣赏的就是他的 D 大调第三大提琴组曲 DWV 1009，应该是1720年的时候完成的。作品非常之出名，所以有很多的改编版本。今天欣赏的是一个吉他的改编版本，就由一阵间为我们演奏吉他的比比罗美路改编的。大提琴和吉他的演奏方式和音色都很不同，今天这个吉他版本音色都很通透，可以说是带出另一种的风味。听下比比罗美路的演出。

弹奏吉他嘅比比罗美路演奏过佢改编自巴克嘅 D 大调第三首大提琴组曲 BWV 1009。跟住我哋欣赏嘅咧，会系戈卓尼诺夫嘅《在你的国度》作品58嘅第三首，有请李顿指挥霍尔斯特合唱团，连同高男高音保文嘅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戈卓尼诺夫嘅《在你的国度》作品58嘅第三首，由李顿指挥霍尔斯特合唱团以及高男高音宝文一齐送上。第一小时嘅夜深曲要结束啦，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哋得分会继续为大家带嚟唔同嘅音乐噶，阵间见啦。

作曲家麦根啊，喺1868年喺苏格兰出世噶。咁佢咧就喺新成立嘅南方肯辛顿嘅皇家音乐学院首批嘅学生嚟噶。后来咧，佢就喺乔海音乐学院啦，同埋咧伦敦大学嘅皇家音乐学院嗰度任教啊。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呢一首《山与洪水之地》啦。山与洪水之地咧就系麦根嘅名作嚟噶，系1887年完成啊，同年首演。创作灵感咧就系来自史葛嘅一篇诗作《最后一位游唱诗人之歌》。首演之后咧，《时代音乐杂志》评论呢一首作品构思大胆，配器出色，演出精细，反应热烈啦。

年嘅时候编辑嘅，咁啊就以佢六首嘅创作咧编辑而成嘅。今日我哋欣赏嘅啦，就系其中嘅头四首同埋最后一首啦。头三首嘅作品啊，就系来自佢嘅芭蕾舞音乐《浪子》，有间奏曲、回旋曲同埋练习曲。跟住咧就系无词歌作品35当中嘅《小孩乐曲》啊。最后咧就系《孩乐曲》，就系出自佢嘅《小交响曲》作品48噶。有请钢琴家波利士贝尔文。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海顿咧喺1761年咧，嗰阵时咧就受聘于艾斯特哈齐王子保罗二世安东啊。王子咧就要求佢创作三首以早午晚系列嘅交响曲，咪整好为一整天啊。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 G 大调第八交响曲，就系黄昏啦。作品嘅结构咧就类似巴洛克嘅大协奏曲啊。而最后一个乐章呢，原来就是描绘暴风雨的。

马莲娜指挥圣马田新乐团送上过海顿的 G 大调第八首交响曲《黄昏》。今晚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拣选的音乐，晚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欣赏到的骸乐曲乐章出自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伟大编号 D944， 是由柏林爱乐乐团在雅鲁阁的指挥之下演奏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的是长夜细听，我是万盈盈。刚才呢，我们还听过舒曼的《歌者的慰藉》作品127第一首，原本是歌曲来的，听到的单簧管版本由霍罗斯特吹奏，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亦都听过钢琴家安仙涅斯弹奏莫扎特的C 小调幻想曲编号 K475。阵间呢会听到另一首幻想曲的，是杜兰特的作品，会由吉他演奏家舒贝弹奏，亦都会听下萧仲的《爱与海之诗》里面第一个部分《水泉之花》，揀来的是维拉特改编的版本，由女高音哈利、钢琴家区格和曼芙礼四重奏一起演出。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首中国民间乐曲，叫做《梧桐月》，稍后听下张维良以箫来吹奏，这个版本都是由他改编的。

单簧管演奏家李成基联同钢琴家基斯灵带来了加迪的幻想乐曲编号43。你好，我是马贤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德布西的前奏曲集其中的游唱诗人和埃及古湖，带来这个是马富士改编的版本，由艾达指挥哈莱乐团演奏，亦都欣赏到威尔第的四首神圣歌曲其中的圣母颂，揀来了利尼卡改编的版本，是由柏林爱乐乐团12位大提琴手合奏的。阵间呢，我哋听下一套意大利音乐啊，系山道里基道所写嘅《黄昏之歌》，演出者系女中音迪当拿图以及钢琴家帕巴努。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一首室乐作品啦，系一个杜姆卡舞曲嘅乐章，出自德弗扎克嘅 A 大调第二钢琴四重奏编号81。交俾钢琴家基辛、小提琴家李宾同埋葛西亚、中提琴家巴舒密以及大提琴家奇尼亚泽夫。

小提琴家史巴夫联同钢琴家科斯博带嚟西贝流士的五首小品编号81。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欣赏到李斯特借用威尔第歌剧《伦巴第人》当中的《万福玛利亚》所写成的音乐会模拟曲，是由阿卢弹奏的，亦都欣赏过帕特的《上主赐我平安》，由克拉华带领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演出，还欣赏到吉他演奏家米诺卡拉达力弹奏庞塞的第三首吉他奏鸣曲里面第二个乐章。阵间我哋会听到一套好特别嘅钢琴作品嘅，系卡捷拉耶夫嘅《达吉斯坦曲集》，由民歌主题写成的十首乐曲啊。钢琴家南千里会弹奏其中嘅第三至到第八首噶。不过而家咧先听一首中国音乐啊，咁就系崔君之啦，以箜篌嚟到弹奏佢自己创作嘅《双飞竹》。

刚才呢首乐曲叫做《孤寂》，是皮亚苏拉的作品，由手风琴演奏家薛多罗娃、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以及钢琴家君斯坦蒂尼合奏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的节目，我们还欣赏到卡索斯四重奏演出贝多芬的降 E 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别名竖琴，里面的第一个乐章，亦都有沙尔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不过这个是作品原来的首演版本。稍后我们亦都会欣赏到菲尔特的爱尔兰协奏曲，是由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修改而成。担任独奏的是钢琴家费夫，演出的还有穆基里亚指挥的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不过现在先带给你范斯克斯创作的合唱音乐，是他的宁静之歌其中的睡吧睡吧，交给克拉华指挥的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

大提琴家莫克拉奏了西贝流士的两首小品编号77，第一首是圣歌，第二首叫做奉献。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蒂博代。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莲影。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吉他演奏家苏舒雅弹奏他自己改编舒伯特的德国舞曲编号 D783 第二首，亦都有钢琴家安仙涅斯领导马勒室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其中第一个乐章。阵间呢，我们会听下吉他演奏家米诺卡拉达力弹奏塔力加的阿拉伯随想曲，亦都会欣赏到拉威尔的 A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遗作。拉奏小提琴的是尤利奥斯蒂，弹奏钢琴的是米高布朗。不过现在呢，先带给你一首中国音乐，是一首山东筝曲，叫做美女思乡，交给韩廷贵演奏。

两位钢琴家特霍诺夫和巴巴恩合奏了肖邦的C大调回旋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听到胡尔夫的歌曲《当你在破晓时从床上起来》，演出的是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和钢琴家摩雅，亦都听到亚巴道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孟德尔逊的管乐序曲作品24。稍后会带给你钢琴家张浩辰弹奏的杨纳杰克作品，是他的奏鸣曲1905年10月1日在街头，亦都会带给你舒曼的三首二重唱编号43。两位演唱者是女高音辛普森和假声男高音戴维士，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美道顿。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大提琴家夏里奥拉奏华尔顿的大提琴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同台演出的还有力图指挥的伯明翰市交响乐团。